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0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 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0: 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溃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溃源舱精准就位。溃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溃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溃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
4: 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9: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0: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3: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1: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2: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

0: 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5: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6: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5: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5: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6: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5: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都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5: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

0: 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 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 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三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

0: 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师傅好，你好。
2: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1: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圈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2: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1: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2: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1: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2: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3: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2: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1: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2: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4: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2: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1: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2: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5: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 保证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过时候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6: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7: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6: 对，我们都有，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2: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1: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2: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8: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2: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1: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2: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9: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2: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 唐子相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0: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2: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0: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3: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0: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3: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4: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5: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5: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3: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6: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7: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

0: 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2: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2: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3: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4: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3: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a.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就是我，秘密你爹又得你过盆大爷。小美满，马图 Q 马多国亚卡哇伊达马伊沙尼皮亚亚纳维萨库尼帕提亚弗拉哈泰雷。世界赠予我的，亚里里那要通路 Q 瓦纳乌林温古万古。简单爱，多盆大内宽你家阿拉希西。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

0: 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 8.6%， 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三天，中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商务部发布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份文件的出台，让我们海外投资者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文件中提到的15条具体举措，条条切中我们外资企业的核心关切。我特别关注到方案在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的开放力度，例如支持

0: 外资机构利用国债期货管理风险，支持外商独资医院扩大试点。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开放，更是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同时，方案明确要加快敲定外资并购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并落实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便利化红利。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海外华侨，我深感受到中国政府对重信守约的强调。方案提出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领域一视同仁，这也给了我们侨商极大的信心。我也注意到方案特别强调要办好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品牌活动，今年98我也将率团参加，并期待通过这一平台把更多加拿大的优质项目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创新成果带回北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这份行动方案证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创新热土和消费蓝海。我也希望我们各位企业家朋友能抓住这个政策红利，坚定投资中国的信心。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月22号，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邀请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为我们解读这一话题。
3: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4: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5: 我们看到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6: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5: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6: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0%。

0: 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6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他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他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吧，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 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0: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0: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 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

0: 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智，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0: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赵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 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

0: 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

0: 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四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两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 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 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域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百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主办方表示，两岸共祭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
1: 环球华人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及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麟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麟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 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麟，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麟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麟，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 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之1条，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 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

0: 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铃，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 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
1: 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明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难怪岛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的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 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 所以现在民党当局这样攻击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 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3: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铃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铃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呢，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铃，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线。 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明代黄建斌他也说啊，5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中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 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 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 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
4: 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0: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龄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纠缠未机，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4: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3: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啊，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 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呢、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4: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4: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2: 因为民进党知道哈，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 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4: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3: 长久以来啊，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哈，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啊，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4: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岸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父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父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父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不乏一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前几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优美清新的词作，我们来欣赏一首年轻时的清新小词《浣溪沙》。
3: 《浣溪沙》，宋·李清照。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亦先容。书中已应晚来风，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晓髻还松。醒时空对烛花红。词的大意是，不要说这杯酒太深，如琥珀般的酒太浓，虽然未醉，却已一时魂消。晚风阵阵，伴随着传来的时远时近稀疏的钟声。瑞脑香渐渐熄灭，从梦中醒来，如辟寒金鸟一样的金钗太小，头髻都松了，就这样清醒着，独自对着寂寞燃烧的红烛。
2: 这是一首归情词，全词呢含蓄蕴藉，颇得婉约之妙。清代人士王士珍说，婉约以易安为宗，他是在《花草萌时》这本书当中说到的这样一个观点。这首词的婉约特色，一是表现在书写惜春悲秋的柔情上，二呢是艺术上委婉含蓄。那么这篇词在上篇啊，它写饮酒，下篇呢写的是醉眠，那通篇呢表现的都是归愁，情景交融啊，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词呢，它是以饮酒说愁诉恨啊，情思深沉，但是呢又是在不经意当中，这种淡中遇浓，似淡时浓的词句呢颇得隽永。香已消，魂梦断，可见呢夜之漫长而梦寐难成。金钗小啊，髻还松，则以金钗之小呢来反衬发环之乱，进一步的表现了女词人的啊反侧床席无法成眠的这种状态，从而呢以人物情状来勾画人物的情愁，最后呢将主人公的满怀愁绪以景物映衬而出。景语在这里呢其实呢是情语。全词呢在语言锤炼上也是颇见功力的，首先呢是精炼形象，表现力强，使读者呢通过一些物件的描写，不仅看到人物的情态，而且呢体察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此精炼生动的笔墨令人叹服。另外呢，通俗的口语与典雅的用事自然和谐的统一于作品中，这些口语呢经过锤炼加工，使其与典雅的用语呢相和谐，体现了易安体的显著特色。那李清照和赵明诚结为夫妇，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在25岁时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是易安居士。那李清照和赵明诚他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啊，烹茗煮酒，展玩鉴赏，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那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的好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
1: 《菩萨蛮》，宋·李清照。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芦烟直。竹底凤钗鸣，钗头人胜清。角声催小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词的大意是，归鸿的鸣声已逝，碧云还残留在天边，窗外飘落白雪，炉火的青烟直上半空，烛光下凤钗亮晶晶，钗头上绢花金箔轻盈盈，清晨号角催促计时的更漏，牛斗星移，曙光初照，透着光色，天亮着意看花，却难寻春意，仍有飒飒西风上留旧日的冷寒。
2: 这首词啊，应当是李清照南渡之后的怀乡之作。这首词呢，寓有飘零异地的这种情感，望归鸿而思故里，见碧云而起乡愁，几乎呢成了唐宋词的一条共同的规律。然而呢，随着词人处境心境的不同，也能写出不同的特色。归鸿声断是写听觉，那么残云碧呢是写视觉。短短一句，以声音和颜色渲染了一个凄清冷落的环境气氛，那嘹亮的雁声渐渐消失了，词人想寻觅它的踪影，可是天空中呢只有几朵碧云。此刻的情绪自然是惆怅若失。稍顷，窗外飘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室内呢升起了一缕炉烟，雪花和香烟内外映衬，给人呢以静而美的印象。那这首词的时间和空间呢，都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景物的变换和情绪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既表明空间从辽阔的天宇到狭小的居室啊，以至枕边，也说明了时间从薄暮到深夜，以至天明。这首词呢，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淡咏。宋人张端义呢，在《贵耳集》当中说到易安词的时候说，皆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者难。全词语言精美，不假雕饰，意境非常的悠远。那么李清照的词啊，非常的清丽柔美，它充满了女性的那种温情和细腻，读来呢都非常的令人陶醉。她的词作中有很多是啊咏送花的，比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的咏菊、咏梅、咏牡丹、芍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啊咏桂花的词。
3: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揉破黄金万点青，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艳府大鲜明。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词的大意是，桂花它那金光灿灿的色彩和碧玉一般如刀裁似的层层绿叶，其风度精神就像近代名士王衍、和月广一样风流飘逸，名重于时。梅花只注重外形，它那重重叠叠的花瓣就像一个只会乔装打扮的女子，使人感到很俗气。丁香花簇簇拥结在一起，显得太小气，一点儿也不舒展。桂花的浓香把我从怀念故人和过去的梦中熏醒，不让我怀念过去，这是不是太无情了？
2: 这是一首咏花词，是桂花啊。咏花呢，而志不在花，只是借花形、花态、花性来挥发开去，疏引出这个词人胸中的万千感慨。那词的开始便如抖开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那黄金揉碎后化成的米粒状的万点耀眼的金花，那碧玉剪出重重叠叠的千层翠叶，若非清香留意追魂十里的月中丹桂，没有什么花可以比拟的。桂花的花朵娇小无比，自不以娇艳丰满来取胜，那作者呢就紧紧抓住的就是它的这种金玉之质，笔触显得深刻自然，贴切生动。轻和重是相对的，作为黄金的无疑是重的，但是能够柔而破之，化为飞入翠叶丛中的万点黄花，不论在事实上还是感觉上都是轻柔的。那这首词呢，从花到人由此及彼，这既把金玉其质的桂花点活了，也把艳府其人的风度精神点活了。那艳府呢，是西晋末年被后人称为中朝名士的月广的这个表字，因为他的官呢至尚书令，史称月令。据史传记载说，月广为人呢神姿朗澈，性充曰寡嗜欲，被当时的人誉为此人之水镜也，见之盈然，若披云雾而青天也。在此呢也可见月掩府的这种 倜傥非常。然而词人呢，对历史名人岳广之所以崇敬有加，恐怕呢是离不开时代的原因的。因为当时正值北宋南宋交替的乱世，恰像岳广之处于西晋末年一样，岳广能在世道多于朝常紊乱之际做到清己中立，任城保素，无疑呢这便是身处乱纪的这个词人李清照所尊奉的做人标则。那么就是这样，李清照呢将贵比人，将人拟贵，便在情理之中了。寒梅、丁香都是芳香科的植物，为世人所深爱，尤其呢是傲霜凛雪的梅花，更是花中的佼佼者。像这个欢乐的人看见周围的一切都闪着使人愉悦的光环一样，而被愁苦笼罩的人呢，即使看到平素喜爱的东西呢，也会聊起如云涌般的那种乱愁别绪。词人呢在这里采用了一笔而扬此的手法，明贬梅和丁香的粗俗，暗喻丹桂之清雅，以达到了更加鲜明主题的目的。这首词写作特点是上片呢这个侧重正面的描写桂花质地之美，从形到神，由表及里，表现出贵而不俗、月朗风清的神韵，贵在精神气质。同时呢运用对比的手法进一步衬托了桂花的高雅，重在随感，带有较为浓郁的主观感受，上下合璧，借花抒情变成了一篇回味无穷的小调。美吧，特别的美，是读后感觉那种齿留余香的美感。虽然呢随着朝廷南渡，山河破碎的境况让李清照心中悲苦，但是丈夫的关爱和共同的兴趣在词中呢虽然怀旧，还是有一些欢笑的尤其是家庭欢聚的时刻。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蝶恋花·上巳照亲族》。
0: 蝶恋花·上巳照亲族，宋李清照。永夜烟烟欢意少，空梦长安任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移香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趁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词的大意是，漫漫长夜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心情也郁郁不欢，只能在梦里梦见京城，还能认出那些熟悉的京都街道。为了报答眼下的好春色，花儿与月影也是相互映照。简便的宴席虽然菜很一般，酒却是美酒，味道也很合口，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

0: 喝醉了将花插在头上，花儿不要笑我，可怜春天也像人的衰老一样快要过去了。
1: 这首词呢采用了一起入秦开门见山的手法，南渡以后啊，宋朝的政局动荡，金兵不断的攻破，忧国伤时的这种激越情绪，使得李清照呢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那上巳呢，这个虽是传统的水边沐浴的节日，那词人此时心情不快，入手也就表明了此意。那么这个写到长夜辗转反侧，梦见了汴京，看到了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呢时不可到，所以呢用空来表示。但这一个空字透露出的是词人的无奈，更是一种失望，书写了对汴京备战的一种哀思，又透露出了对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安于半壁江山的不满。那如今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好，而眼下的政局呢远远不如从前了。看起来作者对美酒佳肴的满意，但却点明了宴席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后面呢却说词人呢对草草准备的宴席觉得合意，看来不是词人的真满意，而是词人没有心情去分辨美酒和佳肴是否真正的合胃口。那么结合当时时局的这个动荡，不管作者身在何方，其他地方的美酒佳肴啊毕竟不如家乡的风味，但是故乡已经沦入了金寇手中，什么风味的美酒和佳肴那已经都不重要了。那蝶恋花这首60字的令词呢是上巳赵亲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了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予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李清照的词有清新优美的，也有豪迈磅礴的，这和当时的境遇呢有很大的关系。山河破碎，忧愤哀叹中尽显豪迈气度。好，我们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词作，叫《渔家傲》。
0: 《渔家傲》，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词的大意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欲转千帆如梭逐浪飘，梦魂仿佛回天庭，天地传话善相邀，殷勤问归宿何处请相告。我回报天地说，路途漫长呢，又叹日暮时不早，学作诗网有妙句人称道，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啊千万别停息，将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岛。
1: 这首词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在李清照词集中风格独特，是婉约派词词宗李清照的另类作品，具有明显的豪放派的风格，是李词中仅见的浪漫主义名篇。那么历来呢都非常引人瞩目，词一开头便展现了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的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的。那词人呢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单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呢引括入律，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表达了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那词人呢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够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我们说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那李

0: 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事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周庄王11年冬10月，齐襄公听说孤坟之野有一山叫背丘，为禽兽所居，可以游猎，乃欲借屠人费等整顿车途，将以次月去那里狩猎。连妃遣工人送信于公孙无知，无知星夜传信回丘，通知连称、管之父，约定11月初旬一起举事。连称曰：“昏君出猎，国中空虚，我等率兵直入都门，拥立公孙如何？”管之父道：“不可，昏君于鲁与郑过往甚密，我若立了公孙无知，昏君必要向鲁郑起事，何以御之？不若伏兵于孤坟，先杀昏君，然后奉公孙无知即位，方可无忧。”连称点头称善，密传号令，令葵丘戍卒

0: 各备干粮开往孤坟。这些戍卒因久戍在外，无不思家，踊跃前往，将齐襄公杀于孤坟，扶立公孙无知为君。公孙无知即位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立廉妃为夫人，拜廉称为正卿，号为国舅，管之父为亚卿，亚卿者父相也。朝中文武虽说厌恶齐襄公，但对公孙无知及廉称兄妹亦无好感，惧其淫威，勉强上朝参拜，唯有高希、郭义仲称病不朝，无知亦不敢罢免他们。管夷吾闻听无知弑君自立，对公子纠说：吾知相无人望，连管二人亦非治国之才，不出二载齐国必乱，公子若无取而代之之心倒也罢了，若有之，隋国不是久居之地。公子纠道：俗话不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君在世之时亦有立我为储之意，今长兄已亡，齐君之位非我莫属，望先生为我筹划。管夷吾道：我明白了，你我这就整理行装前往鲁国。公子纠道：当初你我出奔之时，你曾亲口对我说道，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要我出奔随国，这会儿怎么又让我去鲁国呢？管夷吾道：这话是我说的，若为避难，大国不如小国，若为富国，小国不如大国，而且鲁国乃公子外家，那鲁庄公又是您的嫡亲外甥，再者鲁齐相邻，若有事朝发夕至。公子纠颔首道：我明白了。遂与管夷吾驱车入鲁。鲁庄公闻听公子纠到了，亲去郊外相迎，安置于管邑，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转眼三月有余，周庄王十二年春二月，公孙无知元年也，百官贺诞，聚集朝房，见连管二人公然压班，人人皆有怨愤之意。雍廪之众心不服，扬言道：有客自鲁来，传言公子纠将以鲁师伐齐，诸君听说了吗？诸大夫皆曰：不曾听说。雍廪遂缄口不言。等退朝后，诸大夫相约至雍廪家，叩问公子纠伐齐之事。雍廪避而不答，反问道：以诸君之见，公子纠该不该来伐？东郭牙说：先君西攻江中之时，立有遗言，胸中地忌，襄公无道，其弟何罪？我等天天期盼公子纠回来。大夫公孙袭鹏、宁越、宾虚无皆说：吾等望公子纠归，如大旱之望甘露，纠不来便罢，若来，我等尽起私兵助之。雍廪喜道：有诸君相助，贼可除，国可富也。但有一样不祥，诸君知道吗？东郭牙道：有甚不祥，请雍大夫明示。雍廪道：大流血。东郭牙道：大夫诧异，灭一君兴一君，哪有不流血之理？雍廪道：我有一计，不流血或少流血。东郭牙道：请讲。雍廪计谋道：高希为国之侍臣，素有声望，为人信服，连管二贼一心想与他结交，只是不能。现在如果高希能置酒席，表示要款待他二人，他们定然求之不得，欣然前往。我们这里再借公子纠伐齐之事面奏无知，无知愚而无勇，等他来时，我们突然动手刺他，那时谁会救他呢？事成后举火为号，让高希设法诛杀连管二人，易如反掌耳。东郭牙道：此计甚善，我这就去游说高希。那高希嫉恶如仇，对无知弑君之举深恶痛绝，听了雍廪之谋，深为赞许，当即命东郭牙往连管二家致以相请之意。连称管之父正想接好高希，好借高希之名以自顾，欣然答应，约以来日。到了来日，高希命人将庭院洒扫干净，恭迎连称和管之父。席间高希执壶，一脸歉意地说道：先君行多失德， 老夫日虑国之丧亡，今幸大夫原理新君，老夫亦获守家庙，相因老病不与朝班，今幸健体稍康，特制一着以报私恩，兼以子孙为托。连称管之父连道：“大人高看我等了。”高希嘿嘿一笑道：“老夫之言乃是出于一片真诚，来来来，老夫敬二位三尊。”酒过三尊之后，将管家叫到跟前面主道：“连大夫管将军乃老夫请来的贵客，今日饮酒不尽欢不已，你可速去关上大门，免得外人打扰。”管家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躬身而退。少卿却传来隆隆隆的关门声。连称管之父不知内中有诈，反觉得高希一片诚意，拒之不妥，放开肚皮痛饮。雍林探知连管二人已至高府，被高希留住饮酒，忙怀揣匕首去见无知，故作惊慌道：“公子纠率领鲁兵杀向我国，未知奈何？”无知吃了一惊：“国舅呢？国舅为何不见了？”雍林道：“国舅与管将军交引未回，百官聚集朝堂，专候主公议事。”吴知信以为真，随雍凛来到朝堂，尚未坐定，朱大夫一拥而前，雍凛自后刺之，吴知血染龙袍，瞬间毙命。雍凛杀了公孙吴知，忙叫人于朝堂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管家瞧见烟起，驱入客厅，朝高希丢了一个眼色，高希随之而出。管家小声禀道：“城中火举。”高希道：“你进去指挥，我暂避一避。”说毕驱入厢房。连管二人各有七分酒意，见高希出而未归，问道：“高大人呢？”管家道：“啊，高大人更衣去了，他让我带他给二位再敬几杯酒。”一边说一边去拈酒壶，猛地朝地上一摔。连管二人见管家摔了酒壶，不免有些生疑，正待要问，吴下御服的武士手持利刃蜂拥而出，将连管二人斩为数段。高希见杀了连称管之父，正要遣人去报雍林，雍林与朱大夫来到高府：“高大人，乱臣贼子已为我等所杀，当务之急乃是迎立新君，您看迎立何人为好？”雍林毕恭毕敬地问道。东郭牙抢先答道：“公子纠。”少卿又道：“先君西宫在世之时，已有立公子纠为储君之意，当然要立公子纠了。”众大夫听了东郭牙之言，应者七八。就高希本心而言，想立公子小白，见公义如此，勉强应道：“既然众位大夫要迎立公子纠，那就迎吧。”于是一边遣人至鲁国迎立公子纠，一边遣人于孤坟离宫取出襄公之师，重新并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其实来到鲁国，夜叩宫门，面见鲁庄公，要迎公子纠为君。庄公闻之大喜，一日朝罢，即召公子纠上殿，告知迎立之事，并答应骑兵车300乘送他归国。谁知一连等了3日，未见庄公动静，暗自遣人打探，方知事出师伯。师伯闻庄公为公子纠起兵护送，见之曰：“齐鲁互为强弱，齐之无君，鲁之利也，请勿动，以观其变。”鲁庄公听了师伯之言，犯了犹豫，这一犹豫可把公子纠急坏了，屡屡伤之管夷吾。管夷吾曰：“事已至此，指望你我去求告庄公，是比登天还难呢。”公子纠愁眉苦脸道：“如此说来，我归国无望矣。”管夷吾道：“有一人可以助您。”公子纠二目为之一亮：“谁？”管夷吾道：“姜夫人。”公子纠将双掌猛地一拍道：“我怎么把他给忘了？”遂置办了一份厚礼拜访文姜。 文姜自齐襄公被弑，从祝丘归于鲁国，日夜劝鲁庄公出兵伐齐，讨无知之罪，为齐兄报仇。即闻无知受禄，齐使又要迎二弟为君，不胜之喜，忙入宫面见庄公，逼他起兵送咎。鲁庄公乃一孝子，为母命所迫，遂不听师伯之言，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入齐。将行之时，管夷吾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久有大志，对国君之位不会不亏，且举地比鲁为近，倘若他先行一步抢在我们前面，事情就麻烦了，不如借臣一些兵马，让臣轻车前往，于途击之，方可无虑。”鲁庄公点头说道：“卿所虑甚是，但不知需带多少兵马。”管夷吾道：“30乘足矣。”正如管夷吾所料，公子小白闻国乱无君，与鲍叔牙计议，向莒国借得兵车100乘，向齐国开拔。当管夷吾带领人马赶到即墨时，公子小白刚刚过去不长时间，管夷吾急急率兵追之，前行30里，正欲举兵停车造饭，鲍叔牙守在一旁。管夷吾心中窃喜，整整衣冠，上前鞠躬道：“公子别来无恙，今将何往啊？”小白回道：“欲回齐国，奔赴桑耳。”管夷吾道：“怕不是为赴桑耳来，要争国君吧？”小白微微一笑：“国乱无君，就是想争又有何妨？”管夷吾道：“谁说无君？国人决议要迎立公子纠为君，这会儿公子纠怕是已经到了齐国，我奉劝公子还是及早返回莒国为好，免得伤了弟兄和气。”鲍叔牙道：“夷吾之言差矣，既然国人要立公子纠，你又何必害怕公子与他争位？且是就是公子纠做了国君，也不能阻止儿子为父奔丧啊。”管夷吾语塞，转身扬退，前行10余步，蓦地转身，弯弓搭箭，瞄着小白嗖地射来。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血，倒于车上。鲍叔牙急忙来救，连声叫道：“公子，您醒醒，您醒醒啊！”他见小白不应，疑是小白毙命，嗷的一声大哭起来，众人一哭。管夷吾趁乱而去，环抱鲁庄公。庄公设宴，一来褒奖管夷吾，二来向公子纠祝贺，自此放心满意，缓缓而行。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知管夷吾箭法高强，恐他再射，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喷血炸死，连鲍叔牙都瞒过了。鲍叔牙见公子小白安然无恙，转悲为喜：“小白有福，应该为君呐。”又恐管夷吾再来追赶，出计让小白乔装改扮，从小路疾驰。将近临淄，鲍叔牙单车先入城中，拜谒高息：“高国老，其连氏二君非贤者不能定乱，您一向又把小白看得很重，说他既智且贤，为什么不迎立他为君，反要迎立公子纠呢？”高息道：“先君西宫临终有言，君侯之位，兄终弟及，满朝文武皆有拥立公子纠为君之意，老夫就是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鲍叔牙道：“兄终弟及这话固然不错，公子小白难道不是弟吗？且是先君西宫看人向来不准，若是看得准，怎么会立一个齐襄公乱国失国？故而先君西宫的话不可信，还是下官那句老话，其连氏二君非贤者不能定乱。”高息道：“先君西宫的话即使不可信，众文武执意要立公子纠为之，奈何？”鲍叔牙道：“小之以礼，不愁众文武不改变主意。”高息道：“礼？什么礼？你把你的礼说出来，看能不能让老夫信服。”鲍叔牙道：“公子小白理应为君，理由有三。其一，齐迎公子纠归国即位，而小白先知天也。其二，公子小白生母已亡，在宫中没有势力，而公子纠则不然，生母尚在，貌美且悍，又久居后宫， 不是夫人的夫人，嫔妃宫女对她是既怕

就是我，秘密你爹又得你过盆大爷。小美满，马多 Q 马多国亚卡哇伊达马伊莎尼皮亚亚纳维萨库尼帕提亚弗拉哈泰勒。世界赠予我的，亚里里那要通通 Q 瓦那乌林温古万古。简单爱，多盆大内宽你家阿拉希西。